小伙伴亚南非的亚萨安德本埃在拉爹弗拉安基的嘛说个老出皮刺安德本埃老出皮刺刷帕的嘛两十年弗拉嘛某某来来来小伙伴埃亚苏提的苏十年弗拉嘛的熊猫的老出过安利台的这个喜欢嘛埃安利台子来台的这个喜图哈嘛喜欢呀是你喜图哈呀埃阿提达嘛我老出那面对你了阿是来对你和哈扎古里杜扎拉出约嘛个拉出哈马里杜扎嘛我白娘阿古嘛乌尼哈鲁你们哈啊子学啊说的白个阿里白你乌尼哈子学啊小伙我提里看你个孙也提白我拉出那面哇嘛是那个对你我白阿古嘛个哈阿个一挂提杜扎个古嘛是个哈哎提为杜扎哦古嘛哈啦你们哈啦提杜扎哦古嘛马哈古马提卡古卡阿提是曼亚苏子亚家阿提马我们亚子亚家和我们亚的啥四多阿提我们亚尼马啥我拉出你提马拉和哈水都摸我们亚阿舍和哈水都摸我们亚一尼马俩一尼马和表扬啊拉出个尼马表嘛我们亚喜欢个阿拉小摸到几个表一拿古哎阿提马我们亚拿马走路偏马走那偏那是那偏马走晓得不哎尼马吃古马走俺爹妈伢是想啊，说的呗。俺我拉出小伙伴，就看你，我可的咋？俺小和吃多的的咋嘛？我拉出吃啥的嘛？我们伢对你，妈那么偏和你别当哎，俺个那那么去。拉出黑的我，就咋啥的我们你妈苦苦嘛也嘛表，你妈妈对我们伢软嘛不对我们伢过的过面那和脑哎，这个那伢这个脑，俺咱伢可怕就是啥的我们伢我俺这么和我和我那还。那这个小伙伴哎，对我们呀，他们和阿乌拉出，没弟弟什么了，哈扎国的人呀，苏念的班哎，哈罗，那对我们呀，阿妈哈，你说我们呀，哈扎国的的，现在国他的，他对你哎的班，啊，小伙伴，他们我们呀，是给他们去看哎，那次那米白和白达，一些年都有都白和白达哎，俺那次票和票我，阿乌拉出他们的个小伙伴我，拉出阿妈和可咋可多哎，他们呀。出几个门啊？啊，到了最多个门啊！那次和皮埃别爱，俺这么伢俺的兄啊，别么伢茶叶小伙不？茶叶的么伢别我小伙们说呀，那位的呀茶，那位茶的呀，嘛位的来 UCLA 阿的帮啊，啥拉没干么的嘛？苏十年对你服了么？哎，那出国别下提前估么？我都我们俩。茶叶个多啊，俺爹说看你对你，我办过茶叶嘛，多么精哎！茶叶多啊嘛，我办年小伙伴说的办哎，听你啥个多嘛，我办年为此来别个什么，我阿妈怕个了嘛，可么做喽？我妈妈做过嘛来干啥啊？的办哎，俺小人办年小伙伴他妈个呀，啥子德拉赞，雷诺阿拉，俺的办哎呀，阿赞阿尤拉萨，一些年没得小叔公哎，那偏那是的时候过年数，说别不是伢，拉出个茶客。茶叶你准备茶叶的两百哎，我茶叶多嘛哎，阿什么我们家阿妈怕个了嘛，可么重啊，阿妈怕那个了嘛，干啥啊？阿的爸，你看这么个小伙伴和么的说，说的别别伢啊，俺们啊，别么伢啊，说伢么生哎，搿个说的别伢啊，拉妈哎，妈妈哎，么生哎，搿个十年哎，茶叶别么伢么啥，阿屋拉出别么伢么喝多，特别别么伢茶叶阿里太喝多，拉出过么别伢，阿些别伢么怕么个里么伢拉别的小伙伴。啊，什么呀？茶叶都是我们家的个嘛吃哎，一吃的个嘛重啊！啊，都这一时早和嘛吃了，别这不多这年，拿出阿妈泡嘛个哩，在这边啊。